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一、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 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质，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 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肇始于约9000年前的玉器，由实用装饰品发展为用于巫术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 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此外，诸如榫卯、修漆、 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食、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二、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 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万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 约10000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鼠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8000-9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修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5000-6000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 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泛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思想创新 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志气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具足而居、具足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他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素数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0000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素数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素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20000年制陶技艺相结合，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汇集欧亚大陆西侧。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四，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有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

0: 在兴隆挖陶器，仰韶采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卯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小结。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涵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积福至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

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洞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
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儿，可以土一点儿，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二集，
1: 潜艇二，左舵15，靠上去。
2: 是，
3: 潜艇二，
4: 15度左舵。
1: 鱼雷射前检查。
4: 是，鱼雷射前检查。
1: 对方若有袭击我艇意图，坚决打沉他。
5: 声呐报告，幽灵七号启动了发动机。
1: 前进四，全速前进。
2: 是，前进四，全速前进。
1: 报告我艇位置。
4: 位于洞穴左前方45度，距离11里。
1: 有，
5: 幽灵七号已经冲出了洞穴，正向我反方向启动。
1: 他们的企图被我们识破。

0: 他们已经在海底下潜了，我们要赶快逃，要到时追上去，驱逐他。十渡又到，
1: 快看，监视器显示，这里有海底峡谷。
0: 太好了，穿过去就能截断他的逃跑路线。峡谷里地形不明，太危险了吧？
2: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在前面探路。
0: 好，大家集中精力，穿越海底峡谷，前进二，左舵35。声纳信号被峡谷屏蔽了，
1: 探测器传回画面显示，峡谷变窄，两侧平缓的坡形也变成了陡峭崖壁。
0: 注意监测峡谷宽度。
3: 声纳报告，再次发现107号，它从另一侧也进入了峡谷，正迎面向我挺接近，距离8列，速度6节。
4: 哼，对方的艇长真是个老狐狸啊。他想从这里穿过来抄我们的后路。
0: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知道对方艇长是个高手。关晓荷同志
1: 到，
0: 目标又出现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你和叶青回会议室吧。
1: 好。
0: 报告水深，海水密度。
5: 水深16米，密度1.04。
0: 这里太窄了，无法转向，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上去。
3: 目标距我6列，速度9节，没有减速的迹象。
0: 连续报水深密度，我艇航速。
5: 水深15米，海水密度1.03。
6: 我艇航速8节。
0: 有。主动声呐开机，敲击警告他们。
6: 是。主动声呐已开机。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害怕啊？
7: 哭着喊着要来，知道危险了吧？
6: 真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7: 那就把巡航艇停起来。王海龙，你给我记住了，就算牺牲，也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
8: 是。
0: 我们演练的预案可没有要迎着对方撞过去。两军相遇能发生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料。
7: 可上级只是让我们驱逐对方，也没让我们拼命啊。
0: 军人本来就是拼命的职业。
7: 艇长，你不要冲动，倒车吧。
0: 身后是我们的领海，
7: 可艇上有100多官兵呢，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盼着他们能平安回去呢，这代价你承受不起。魏恒，你听我一句劝，退回去吧。
8: 退退退，往哪退啊？
0: 这海让卸上去啊？那还要我们当海军的干什么？
7: 政委，
4: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阴山。
5: 距海底深度15米，海水密度1.03。
6: 我艇航速8节，
3: 目标距我2.2列。
0: 政委，副长，虽然我们不能打第一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如果对方在0.8列时依然不退让，我建议打开噪声干扰器，同时发射气幕弹，扰乱他们的航向。
7: 我反对。干扰噪声和气幕弹产生的大量气泡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
0: 刚才我通过声纳反馈已经记下了洞穴走向宽度，只要把握好航向，我们不会出危险的。
7: 不行，海底地形复杂，两艇对向行驶惯性大，你仅凭记忆这根本不可控，太危险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4: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是政委，我同意艇长的意见。
0: 前进3，把速度提升到10节。
6: 航速10节到。
3: 目标距我1.5列。
5: 水深16米，密度1.03。
6: 大伯，你真的一点不怕？
2: 当兵36年，碰到的危险数不清啊。如果怕，早吓死了。大家同处一个封闭环境，怕怎样？不怕又怎样？既然逃不掉，那就坦然接受。唉，只是没能拦得住你上庭。
6: 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后悔。
9: 趁夜晚出骑兵，直到房前乘船踏脚迂回，分割为艰难。
3: 距离一列，
6: 损失16米，密度1.03。
0: 防撞击部署。
5: 是，防撞击部署。
10: 众位注意，
5: 防撞击部署。
0: 把话筒给我。
5: 是。
0: 各部门注意，我是厅长梁伟恒。
11: 梁伟恒，
0: 从现在开始，不再附属命令，口令到，即执行。
3: 距离0.8列，
0: 发射干扰弹、轻木弹。

0: 气指压阀都没问题，不应该呀！
1: 闪开！螺丝刀一头顶空压机，一头放耳朵上，哎，他是要干嘛？嘘，这可是老班长的绝活啊！
2: 愣着干嘛？启动！
3: 是。
1: 启动又失败了，撞击导致第三缸迫在密封圈位移损坏，拿个新的换上。
3: 是。
4: 赵雪，你去拿密封圈。
3: 是，小刘、薛甲，给我拆钢盖。
5: 是。
3: 大伯，你确定是密封圈位移？哼！哎，你别走啊！密封圈位移也不至于停机啊！
4: 顶住排气孔了！
3: 哎呦喂，神了！果然是挡住排气孔了。
6: 空压机恢复正常，
7: 有，准备返航。

0: 政委、部长，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二位专家，再见。
3: 哼，逞能。
2: 哎，你，
0: 梁厅长，再也不见了。
4: 哎，说我逞能？
5: 来，
6: 大伯，来来，您喝茶，喝茶。哎呀，这正宗武夷山岩茶，这两盒要3000多块呢。
5: 什么意思啊？叫退休啊？哎呦，
6: 您怎么能退休呢？我是觉得您应该再收个徒弟。
5: 嗯，不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技术也过时了，得靠你们这些人，科技强军。嗯，哎
6: 呀，大伯，你就当我那天运船胡说八道行不？人工智能是厉害，那眼下不还得面对现实吗？嗯，把您那一手定乾坤的绝活教教我吧。
5: 海龙啊，你真打算在潜艇长干？
6: 那肯定的。我对潜艇之外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5: 这次海上历险，你没有动摇？
6: 没有。但毕竟是第一次，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处变不惊。
5: 唉，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6: 啊？哦，那您先休息。
5: 怎么拦都拦不住。也许他走这条路，就是你在天之灵所想所盼吧。
7: 李副长，
8: 哟，
7: 你写的报告我看了，有复盘，有总结，还提取了新的处置设想，很有借鉴意义啊。
8: 谢谢支队长的肯定。
7: 但你在报告里面提到梁伟很鲁莽蛮干，
8: 支队长，我可不是告状，我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和进步。
7: 随根呐，在你递交报告之前，上级已经组织论证过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梁伟恒的做法也是唯一的选择。
8: 啊？这么说，上级认可他了？
7: 嗯。
6: 厅长，明天周六，放松一下吧。
9: 你不是每天都缠着你大伯教你人工技术吗？明天不练了？
6: 劳逸结合，喝咖啡去吧。啊，
9: 桌上有，要喝自己进来泡。
8: 哎，哎，有门不走你跳窗户，注意点形象。
6: 你办公室要是在楼上，我想跳也跳不上去。我的意思是啊，明天去水冰茶吧喝咖啡。
9: 不去。
6: 我还叫了两个老师。哟，你们早来了。啊，
0: 也刚坐下。
9: 王海龙，你说的老师
6: 就他俩啊？那人家一点播你就判断海底有洞穴，这还不算老师啊？
9: 行，也对。看来这专家还真不能按年龄划分。
0: 梁厅长，咖啡已经帮你们点好了。
6: 哦，哎，厅长，坐坐坐坐。
0: 哎，你们这些干潜艇的，真的不怕死吗？
6: 还是有些怕的。
0: 那是你。哎，小何姐啊，你说话呀。
10: 某些人天生就不知死活，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愣头青。
9: 哎。别某些人啊，我叫梁伟恒，您直接点我名儿就行。我这人脸皮厚，你说我缺心眼儿都行。
0: 还别说，我那天差点没被吓死，潜艇这辈子我都不会再上了。
10: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0: 哎，对对对，小何姐适合你们团队，那天她一点都没害怕。
10: 闭嘴吧你！你吓成那样，我要是再表现出来，
0: 哎，那整个潜艇就听咱们俩惨叫了，对吧？
1: 我和李水根是军校同班同学，自打入学起，他的照片挂在光荣榜上，就没摘下来过。而我因为经常做事不计后果，成了领导口头教育别人的反面素材。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后竟然比他进步快。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很久，李水根还没有回来。我在海边找到了他。
9: 水根，你在这儿啊？
11: 上级肯定了你的做法。
9: 哦，出发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对方会冲撞我们，但唯独没想到。

0: 会发生在海底峡谷里。
1: 伟恒，你真的不担心会撞上？
0: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你想没想过，几千吨的潜艇，万一出现丁点闪失，那是会挺毁人亡的呀。
0: 可那能怎么办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难道真的退让？哎，水干，让我回398，我犹豫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毕竟你已经干了2年副长，但基地参谋长说，幽灵七号就像伸进我们家门口的一把刀子，那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把他给挡回去啊。
1: 今天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明白了。我呢，以前的确太保守了。军人不能丢掉时刻准备打仗的根本。
0: 水根，正是对方知道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们才敢如此狂妄。不给他们点教训，是没办法遏制他们嚣张气焰的。
1: 我懂，上潜艇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条艇上的人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伟航，今后再有拼命的事，我们一起担着。咱潜艇学院出来的，没有胆小鬼。
2: 好。
3: 参谋长，七号海域竟然有海底洞穴，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4: 是啊，它就像长在我们机体里的毒瘤，到了该动刀的时候了。刘处长，
5: 到。
4: 398艇目前情况怎么样？
3: 398艇被对方潜艇撞击震落的岩石砸中了，轻微受损，已经修复，目前官兵士气高昂。
4: 好，立即上报战区联合指挥部，请示执行3号行动方案。
3: 是。
6: 哎，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
0: 支队长指示，你和你大伯只能去一个。
6: 这么说，上大伯去了？哎，他都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让他去执行任务，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0: 你大伯坚决要求，你留下。
6: 那我的意思就不考虑了？
0: 海龙啊，人得知足，咱不差这一次任务。
6: 这次不一样，打通潜艇出海通道，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水兵母亲城的人呢？
0: 说的对，我和你大伯代表了。
6: 哎，这，
0: 哎，海龙，你去哪儿？
6: 我找我大伯说理去。
0: 哎，你。
6: 伯，您这么大岁数了，又一身职业病，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
7: 这3000块钱的茶啊，他喝着就是顺口。
6: 看在这茶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
7: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咱泰州人。当年啊，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气，让他唱戏收买人心，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梅兰芳那是唱旦角了，却留起了胡子。知道为啥吗？
6: 啥？
7: 意思是不行，
6: 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么关键的任务，我怎么能当逃兵呢？这不是给我们水兵母亲城的泰州人丢脸吗？
7: 茶不错。
8: 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打通7号海域水下通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是 使命光荣。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的好消息。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有！有！
10: 开始登艇。
6: 大伯，谢谢您帮我争取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7: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就行。
6: 你就放心吧。嗯。
11: 哎，叶青，你不是说再也不上潜艇了吗？
12: 我这人有个小毛病，说话不太算数。
13: 梁艇长，你别看我，我可没说不来。
11: 这次任务恐怕比上一次还要危险。
13: 反正我这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
11: 我不是你眼中的愣头青吗？还相信我？
12: 梁艇长，你没听懂吗？有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你可别错失良机。
13: 哎，
11: 我
13: 有话光明正大的说啊。
11: 不是，什么就交给我了？
14: 搭乘我们艇出海的还有陆战旅工兵连一个班，由连长亲自带队，他们上艇就做着各种准备。联想到上级要求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留下遗书，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仿佛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莫名的兴奋与冲动在心中升腾。
15: 报告艇长，左舷60度距离11链发现潜艇一艘，经比对确定为107号。
16: 他们竟然还真的敢来。
17: 哼，尝过腥的猫是既吃不记打的。
11: 那我们就先打兔子再开荒，彻底断了他的后路。
18: 战斗情报，
15: 上表正在调转航向远离。
11: 又要跑？
18: 前进四全速追击。
19: 是，前进四全速追击。
11: 30年前他们倚仗潜艇性能先进，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今天见了我们就开始溜了。
16: 是啊，今非昔比，相信再过几年我们的装备发展就会全面碾压他们，
11: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15: 报告艇长，目标释放2枚诱饵弹，
11: 注意判定真假目标。
15: 报告艇长，目标消失。
17: 对方可能关闭了发动机。
11: 那就先不管他，左舵35度调整航向进山洞。
12: 连长，这是我们根据上次探测结果绘制的水下地形图。
20: 好，大家都过来看看。
21: 是
22: 是。
13: 由于常年地震火山活动，才形成了这座巨大的海底洞穴，但结构松散。啊，
20: 管工程师，
13: 嗯，
20: 您的意思，只要找准应力点，就能确保成功？
13: 对，这些是根据岩石硬度、洞穴结构计算出的爆破位置。任务开始后，叶青会在一舱操纵水下探测器为你们做引导，我负责在指挥舱监控画面。
20: 好，大家检查好装备，准备出发。
18: 是。
19: 报告艇长，我艇已到达洞内预定位置。
11: 停车。
18: 是，停车。
11: 报告我艇深度。
19: 我艇深度18米。
17: 连长，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放心吧，政委，我们受过严格的水下作业训练。再说，18米的深度也在人体可承受压力的范围内。
16: 那就好。
11: 12号鱼雷，保持装填待战状态，防止幽灵七号再回来。3456发射管，准备输送陆战队员。
15: 12号鱼雷，保持待战状态。3456发射管已停工。
11: 先行释放水下探测器。
23: 水下探测器顺利出舱，微波正常，信号稳定，
13: 监视器已接收到画面。
11: 一舱，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15: 一舱明白。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13: 叶青，陆战队员出舱后，你操纵探测器为他们引导方位。

0: 刘厅长，探测器捕捉到他们返回的画面了。协助陆战队员返艇后，按预定计划驶往安全区。
1: 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安全区域。
2: 停车！连长，怎么样？
1: 遥控器报显示回波稳定，信号正常，没问题。
2: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做好防水流冲击准备。
3: 是。
2: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防水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二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越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

0: 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4: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3: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5: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7: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6: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9: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8: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0: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

0: 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5: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8: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7: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9: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7: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一、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肇始于约九千年前的玉器，由实用装饰品 发展为用于巫术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此外，诸如榫卯、修漆、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时、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二，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万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约10000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黍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8000-9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修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5000-6000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泛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思想创新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制器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具足而居、具足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他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粟黍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0000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 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

艺术与中华大地两万年制陶技艺相结合，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汇集欧亚大陆西侧。 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四，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 孕育了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支撑下的定居出现，中华文化遍地开花，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统一性不断加强，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连接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发源于湖南怀化高庙文化。 白陶上的辽牙兽面纹，在兴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卯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 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 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 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 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伍，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见。” 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小结：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 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

0: 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珂。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

当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儿。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儿，可以土一点儿，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二集，
1: 潜艇二，左舵15，靠上去。
2: 是，
3: 潜艇二，
4: 15度左舵。
1: 鱼雷射前检查。
4: 是，鱼雷射前检查。
1: 对方若有袭击我艇意图，坚决打沉他。
5: 声呐报告，107号启动了发动机。
1: 前进四，全速前进。
2: 是，
3: 前进四，全速前进。
1: 报告我艇位置。
4: 位于洞穴左前方45度，距离11点。
1: 有，
5: 107号已经冲出了洞穴，正向我反方向启动。
1: 他们的企图被我们识破了，要跑。右舵10，追上去，驱逐他。
4: 10度右舵，
6: 快看，监视器显示，这里有海底峡谷。
1: 太好了，穿过去就能截断他的逃跑路线。峡谷里地形不明，太危险了吧？
6: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在前面探路。
1: 好，大家集中精力。穿越海底峡谷，前进二，左舵35。
5: 声呐报告，目标消失。
1: 有，声呐信号被峡谷屏蔽了。
6: 探测器传回画面显示，峡谷变窄，两侧平缓的坡形也变成了陡峭崖壁。
1: 注意监测峡谷宽度。
7: 对方的艇长真是个老狐狸啊，他想从这里穿过来抄我们的后路。
1: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知道对方艇长是个高手。关晓荷同志
6: 到，
1: 目标又出现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你和叶青回会议室吧。
6: 好。
1: 报告水深，海水密度。
4: 水深16米，密度1.04。
1: 这里太窄了，无法转向，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上去。
5: 目标距我6列，速度9千，没有减速的迹象。
1: 连续报水深密度，我艇航速。
4: 水深15米，海水密度1.03。
3: 我艇航速8节。
1: 有。主动声呐开机，敲击警告他们。
3: 是。主动声呐已开机。
8: 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害怕啊？
9: 哭着喊着要来，知道危险了吧？
8: 真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9: 那就把胸膛挺起来。王海龙，你给我记住了，就算牺牲也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
4: 是。
9: 我们演练的预案可没有要迎着对方撞过去。
1: 两军相遇能发生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料。
9: 可上级只是让我们驱逐对方，也没让我们拼命啊。军人本来就是拼命的职业。
1: 厅长，你不要冲动，倒车吧。
9: 身后是我们的灵海，
1: 可艇上有100多官兵呢，
9: 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盼着他们能平安回去呢，这代价你承受不起。魏恒，你听我一句劝，退回去吧。
1: 退退退，往哪退啊？
9: 去海上卸上去啊？那还要我们当海军的干什么？
1: 政委，

0: 万事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渡阴山。距海底深度15米，海水密度1.03。
1: 我艇航速8节，目标距我2.2电。
2: 政委，副长，虽然我们不能打第一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如果对方在0.8链时依然不退让，我建议。
3: 打开噪声干扰器，同时发射气幕弹，扰乱他们的航向。我反对。
4: 干扰噪声和气幕弹产生的大量气泡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
5: 刚才我通过声纳反馈，已经记下了洞穴走向、宽度。只要把握好航向，我们不会出危险的。
1: 不行，
6: 海底地形复杂，凉亭对向行驶惯性大，你仅凭记忆这根本不可控。太危险了，
4: 那你说怎么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7: 我是政委，我同意艇长的意见。
8: 前进3，把速度提升到10节。航速时间到，
9: 目标距我1.5链，
1: 水深16米，密度1.03。
8: 大伯，你真的一点不怕？当兵36年碰到的危险数不清啊。 如果怕，早吓死了。大家同处一个封闭环境，怕怎样？不怕又怎样？既然逃不掉，那就坦然接受。唉，只是没能拦得住你上庭，
1: 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后悔。
10: 出击兵知道防线成团，他将迂回分割为艰难。距离1列，水深16米，密度1.03。
1: 防撞击部署。
11: 是，防撞击部署。
1: 各部门注意，防撞击部署。
12: 我话筒给我。是。
1: 各部门注意，我是艇长梁伟恒。从现在开始，不再复述命令，口令到，即执行。
13: 距离0.8列，
1: 发射干扰弹、气幕弹。

0: 你没事吧？没事，幸好你拉住了我。他可真够疯狂的。谁？廖伟恒！
1: 听到了对方潜艇上浮的声音。三舱正常，五舱正常，四舱空压机停机，无法启动。三舱正常，一舱正常。
2: 孙队长，给你毛巾，擦擦汗吧。
3: 机电器指压阀都没问题，不应该呀。
4: 闪开！
2: 螺丝刀一头顶空压机，一头放耳朵上。哎，他这是要干嘛？嘘，这可是老班长的绝活啊！
5: 愣着干嘛？启动！
2: 是。
5: 启动又失败了。
2: 撞击导致第三缸活塞密封圈位移损坏，哪个新的换上？
6: 是，赵雪，
2: 你去拿密封圈。
6: 是，
2: 小刘学姐，给我拆缸盖。
6: 是。
2: 大伯，你确定是密封圈位移？
6: 哼！
2: 哎，你别走啊！密封圈位移也不至于停机啊！
6: 顶住排气孔了。哎呦喂！ 神了，果然是挡住排气孔了。
7: 机电分队报告，空压机恢复正常。
1: 有，准备返航。

0: 来，大伯，来来，您喝茶。喝茶。哎呀，这正宗武夷山岩茶，这两盒要3000多块呢。什么意思啊？就要退休啊？哎呦，您怎么能退休呢？我是觉得您应该再收个徒弟。嗯，不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技术。
1: 也过时了，得靠你们这些人，科技强军。嗯，哎呀，
2: 大伯，你就当我那天运船胡说八道行不？人工智能是厉害，那眼下不还得面对现实吗？嗯，把您那一手定乾坤的绝活教教我吧。海龙啊，你真打算在潜艇长干？
0: 那肯定的。
1: 我对潜艇之外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这次海上历险，你没有动摇？
0: 没有。但毕竟是第一次，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处变不惊。
1: 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0: 哦，那您先休息。
3: 怎么拦都拦不住。也许打造这条路，就是你在天之灵所想所盼吧。
4: 李副总，哟，你写的报告我看着，有复盘，有总结，还提出了新的处置设想，很有借鉴意义啊。
3: 谢谢支队长的肯定。
4: 但你在报告里面。 提到梁伟恒鲁莽蛮干，支队长，我可不是告状，我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和进步。穗根呐，在你递交报告之前，上级已经组织论证过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梁伟恒的做法也是唯一的选择。
3: 啊？这么说，上级认可他了？
4: 嗯。
0: 厅长，明天周六，放松一下吧。你不是每天都缠着你大伯教你人工技术吗？明天不练了？劳逸结合，喝咖啡去吧。啊，
3: 桌上有，要喝自己进来泡。
0: 哎，哎，有门不走，你跳窗户，注意点形象。你办公室要是在楼上，我想跳也跳不上去。我的意思是啊。
3: 明天去水冰茶吧喝咖啡，不去。我还叫了两个老师。哟，你们早来了，也刚坐下。王海龙，你说的老师，就他俩啊？那人家一点拨你就判断海底有洞穴，这还不算老师啊？行，也对。看来这专家。
5: 还真不能按年龄划分。梁厅长，咖啡已经帮你们点好了。哦，
3: 厅长，坐坐坐。
5: 哎，你们这些干潜艇的，真的不怕死吗？
3: 还是有些怕的。
5: 那是你。哎，小何姐啊，你说话呀。
6: 某些人天生就不知死活，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愣头青。
3: 哎，别某些人啊。 我叫梁伟恒，您直接点我名。

0: 就行。我这人脸皮厚，你说我缺心眼儿都行。
1: 还别说，我那天差点没被吓死，潜艇这辈子我都不会再上了。
2: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1: 哎，对对对，小何姐适合你们团队，那天她一点都没害怕。
2: 闭嘴吧你，你吓成那样，我要是再表现出来，
1: 哎，那整个潜艇就听咱们俩惨叫了，对吧？
3: 我和李水根是军校同班同学，自打入学起，他的照片挂在光荣榜上就没摘下来过，而我因为经常做事不计后果，成了领导口头教育别人的反面素材。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后竟然比他进步快。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很久，李水根还没有回来，我在海边找到了他。
0: 水根，你在这儿啊。
4: 上级肯定了你的做法。
0: 哦，出发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对方会冲撞我们，但唯独没想到会发生在海底峡谷里。
4: 伟航，你真的不担心会撞上？
0: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4: 你想没想过，几千吨的潜艇，万一出现丁点闪失，那是会挺毁人亡的呀。
0: 可那能怎么办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难道真的退让？水根，让我回398，我犹豫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毕竟你已经干了2年副长，但基地参谋长说，007号就像伸进我们家门口的一把刀子，那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把他给挡回去啊。
4: 今天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明白了，我呢以前的确太保守了，军人不能丢掉时刻准备打仗的根本。
0: 水根，正是对方知道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们才敢如此狂妄，不给他们点教训是没办法遏制他们嚣张气焰的。
4: 我懂，上潜艇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条艇上的人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伟航，今后再有拼命的事，我们一起担着。咱潜艇学院出来的，没有胆小鬼。
0: 好。
5: 参谋长，7号海域竟然有海底洞穴，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6: 是啊，它就像长在我们机体里的毒瘤，到了该动刀的时候了。刘处长，
7: 到。
6: 398艇目前情况怎么样？
5: 398艇被对方潜艇撞击震落的岩石砸中了，轻微受损，已经修复，目前官兵士气高昂。
6: 好，立即上报战区联合指挥部，请示执行3号行动方案。
7: 是。
8: 哎，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啊？
0: 支队长指示，你和你大伯只能去一个。
8: 这么说，上大伯去了？哎，他都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让他去执行任务，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0: 你大伯坚决要求，你留下。
8: 那我的意思就不考虑了？
0: 海龙啊，人得知足，咱不差这一次任务。
8: 哎呀，这次不一样，打通潜艇出海通道，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水兵母亲城的人呢？
0: 说得对，我和你大伯代表了。
8: 哎，这。

0: 哎，海龙，你去哪儿？我找我大伯说理去。哎，你。
1: 伯，您这么大岁数了，又一身职业病，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嗯，啊，这3000块钱的茶啊，他喝着就是顺口。
2: 看在这茶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咱泰州人。当年啊，日本人。
0: 想利用他的名气，让他唱戏收买人心，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梅兰芳那是唱旦角的，却留起了胡子，知道为啥吗？
3: 啥？
1: 意思是，不行。
0: 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么关键的任务，我怎么能当逃兵呢？这不是给我们水兵母亲城的泰州人丢脸吗？
4: 嗯，茶不错。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打通七号海域水下通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的好消息。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0: 有，开始登艇。大伯，谢谢您帮我争取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6: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就行，你就放心吧。嗯。哎，叶青。
7: 你不是说再也不上潜艇了吗？
6: 我这人有个小毛病，说话不太算数。
7: 梁厅长，你别看我啊，我可没说不来。
6: 这次任务恐怕比上一次还要危险。
7: 反正我这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
6: 我不是你眼中的愣头青吗？还相信我？
7: 梁厅长，你没听懂吗？
8: 有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你可别错失良机。哎，我有话光明正大的说啊！不是，这什么就交给我了？
9: 搭乘我们艇出海的，还有陆战旅工兵连一个班，由连长亲自带队，他们上艇就做着各种准备。
10: 联想到上级要求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留下遗书，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仿佛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莫名的兴奋与冲动在心中升腾。
11: 报告厅长，左舷60度距离11链发现潜艇一艘，经比对确定为107号。
12: 竟然还真的敢来！哼，尝过腥的猫是记吃不记打的。
11: 那我们就先打兔子再开荒，彻底断了他的后路。
10: 战斗情报，
11: 目标正在调转航向远离。又要跑？前进4，全速追击。
13: 是，前进4，全速追击。
10: 30年前，他们倚仗潜艇性能先进，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今天见了我们，就开始溜了。
11: 是啊，今非昔比，相信再过几年。
10: 我们的装备发展就会全面碾压他们，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报告厅长，目标释放2枚诱饵弹，
11: 注意判定真假目标。
10: 报告厅长，目标消失。
11: 对方可能关闭了发动机。
10: 那就先不管它，左舵35度，调整航向，进山洞。
7: 连长，啊，这是我们根据上次探测结果绘制的水下地形图。
10: 好，大家都过来看看。
14: 是。
10: 由于常年地震、火山活动，才形成了这座巨大的海底洞穴，但结构松散。
7: 啊。
1: 管工程师，您的意思，只要找准应力点，就能确保成功。
0: 对，这些是根据岩石硬度、洞穴结构计算出的爆破位置。任务开始后，叶青会在一舱操纵水下探测器为你们做引导，我负责在指挥舱监控画面。好，大家检查好装备，准备出发。
2: 是。
3: 我艇已到达洞内预定位置，
4: 停车。
5: 是，停车。
4: 报告，我艇深度。我艇深度18米。连长，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放心吧，政委，我们受过严格的水下作业训练，再说，18米的深度也在人体可承受压力的范围内。
4: 大家好，1-2号鱼雷保持装填待战状态，防止幽灵7号再回来。3-4-5-6发射管准备输送陆战队员。1-2号鱼雷保持待战状态，
6: 三四五六发射管已清空。
4: 先行释放水下探测器。
7: 水下探测器顺利出舱，回波正常，信号稳定，
0: 监视器已接收到画面。
4: 一舱，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6: 一舱明白，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0: 叶青，陆战队员出舱后，你操纵探测器为他们引导方位。
7: 明白。
0: 梁厅长，探测器捕捉到他们返回的画面了。
4: 协助陆战队员返艇后，按预定计划驶往安全区。
2: 我艇已到达安全区域。
4: 停车。连长，怎么样？
3: 遥控器报显示回波稳定，信号正常，没问题。
4: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做好防水流冲击准备。
8: 是。全艇一级安全部署，防水流冲击准备。
6: 一舱明白，三舱明白，四舱明白，五舱明白，六舱明白。
4: 起爆。
2: 是。起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二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探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